0: 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会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零点到今天晚上12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今天，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畅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返程要合理规划返程时间路线，连续驾驶车辆4小时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避免疲劳驾驶。新闻纵横提醒您注意路况和天气变化，也祝您返程一路平安。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沙特阿拉伯方面今天凌晨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总台报道员6号夜间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位于委内瑞拉西北部的卡登炼油厂发生火灾，现场可见明火和浓烟，目前炼油厂工作人员已被紧急疏散，工厂暂时停产。据日本方面6号消息，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8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5: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关注俄日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9: 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当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那么这场制裁与反制的循环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0: 10月2号的这份制裁清单是日本对俄罗斯的第27轮制裁，是日本对俄制裁首次涉及航运领域。把时间线拉长，俄日关系恶化的轨迹很清楚。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加入对俄制裁，俄方随即终止两国和平条约谈判，并把日本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俄日之间的直航中断，经贸合作严重萎缩，两国2025年的贸易额比2021年下降一半以上，仅有75亿美元。大批日企撤出俄市场，俄日目前仅在汽车贸易、能源开采等领域保持有限合作。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日本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及

0: 卫星情报数据，支持动用被西方冻结的俄主权资产，支持乌克兰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今年2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日关系已经降至冰点。今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重申俄罗斯的领土主张，并抗议日本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持续实施的制裁，成为两国紧张关系的又一次爆发。10月2号，日本政府宣布对俄追加制裁。10月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施政演讲中重申领土问题，同时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导致日俄关系紧张。有日本媒体评论称，日本在俄罗斯远东油气项目萨哈林二号中持有权益。据日本资源能源厅统计，2025年日本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中约有一成来自俄罗斯。负责能源事务的日本经济产业省担心，一旦对俄强硬，俄方可能削减液化天然气出口。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的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将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截至目前，俄罗斯的反制措施尚未公布，但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并不难推测。俄罗斯可能的反制手段都有哪些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2: 俄罗斯做出的反制手段，第一个肯定是经济方面的这个手段，也就是说可能会切断跟日本现在已经还保存的一些能源方面的一些联系。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个日本的这个渔业会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控制手段。
1: 两国关系乃至整个东北亚局势会产生多大影响？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2: 本来最近普京其实释放了一些信号啊，其实希望跟这个日本能够改善关系，但是日本单方面啊追随这个美国欧洲啊对俄罗斯啊采取了一些不友好的一些措施，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使这个俄日关系啊那么就会进一步的恶化，那么这个也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个东北亚地区啊它的这种稳定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本身这个俄罗斯跟日本就有这种领土的争端，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加剧啊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一些对峙，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地区整体的，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这个安全啊，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啊。另外呢，也会加剧这个东北亚地区的这种阵营化的趋势啊。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跟朝鲜的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啊，特别在俄乌冲突以后，那么双方其实建立了一种军事上的这种互助关系。那么现在这个日本如果是真是加入到了这个和俄罗斯对抗的这个阵营当中啊，也会使这个地区的这种阵营化的啊这样一种趋势进一步加剧啊，会使这个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这个安全形势、地缘政治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朝鲜方面7号消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7号生日之际致贺电，向他致以亲切的祝贺和问候。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对于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假日服务站，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陆续迎来了返程的高峰。放假期间，大家游的是山水，收获的是心情，而这最后一程考验的是路上的耐心。怎么走更顺，哪里容易堵，车票好不好买，成了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事。
3: 那么今天呢，各地公路铁路加大运力投放，保障旅客顺利返程。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呢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况。 状态。
1: 今天。

0: 主要进京通道车流预计将在13点到18点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排队缓行。京港澳、京哈、京昆等高速进京方向压力比较大。京承高速密云服务区、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京藏高速百格服务区等多个服务区饱和度将达80%到90%，充电桩可能短时排队。
1: 兰州服务区附近往北京方向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说车辆缓行2公里。还有呢，京哈高速与秦滨高速互通处因为车流量大已经分流了北京方向的货车。还有呢，就是京台高速南皮站因为车流量大，在北京方向呢已经禁止车辆上道了，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预计呢，今天的返程高峰时段呢会集中在上午的10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4点。尤其呢是进京方向，其实说从5号开始呢，河北环京高速的车流量啊就已经在上升了，返程交通压力是逐渐加大的。对重点调流点位呢还落实了压速带道措施，科学控制车流汇入节奏，同时呢在重点服务区以及站口前置了清障救援力量，设置了警保联动服务站。比如说河北高速交警博野大队就将警车与救援车编组巡逻，指挥中心呢24小时视频巡检，并且设置了多处事故快处快赔服务点，确保轻微事故能够快撤快处，最大限度减少对道路通行的影响。那此外呢，针对部分高速收费站以及互通路段单向拥堵、对向闲置的这种潮汐式通行特点呢，河北还创新启用了高速潮汐车道通行管控模式，盘活现有的道路资源。那通过设置潮汐车道呀，路段的站口通行能力提升36%，高峰缓行时长呢压缩25%。那此外呢，河北高速交警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哈，在返程途中如果感到疲惫困倦了要及时休息，那遇到前方缓行的时候要服从指挥，不加塞不抢行啊。如果说遇到有交通事故，那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的原则啊，千万不要在现场停留。那还有呢，就是说在驶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啊，要早观察早变道，如果说错过了出口或者是走错了路线，应该是将错就错了，那继续往前走到下一个出口再重新规划路线，切勿强行并线、急刹车或者是倒车逆行这样的情况。那我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2: 好的，曲冠华。
0: 好，再来关注一下长三角地区，位于皖苏交界处的吴庄收费站是沪陕沪蓉两条国家干线高速的汇合点，被称为安徽的东大门。昨天的单日通行量达到了15万辆次。总台记者梁明星现在就在安徽吴庄收费站，马上连线梁明星。你好，梁明星。
3: 你好，杨波。
0: 这个吴庄收费站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
3: 好，那我现在啊就是在吴庄收费站了，这儿的这个是所有安徽方向进出长三角车辆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国庆假期呢，这里日均的通行车辆是有11万辆次，你像昨天的话这儿累计通行了有15万辆次，那么这个数据的话目前来看应该是这次国庆期间一个最高值了。那这里呢是 G40 沪陕高速和 G42 沪蓉高速两条国家干线高速的汇合共用点，再加上这儿也是安徽和江苏两省的一个交界，承担着中西部省份进出长三角的关键节点。那么这样一些多重因素叠加到一块儿，所以导致这儿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目前我在现场看到，因为现在时间也还比较早嘛，所以车辆还是通行的平稳有序的。那么目前来看，由西往东方向的车，也就是由安徽进入到江苏方向，车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啊。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们，因为今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可能预判现在在午后还是会有一波返程的一个小高峰。杨波。
0: 那么面对如此高的通行量，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是如何保障车辆快速通过的呢？
3: 那么也是为了缓解和避免拥堵，在节前呢，我们的高速部门也是对车道进行了一个再次的智能化的升级和改造。比如我们在现场啊，就看到这儿原有的12进24出，在这个车道的基础上呢，现在是增加了一个复式手持式的一个收费的终端。那么像一些不免费的车的话呢，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路段来行走。所以现在它总的出入口的终端数是达到了66个。那么通行效率呢是每小时有6000辆车可以。那么车流量这么大，避免不了一些小的碰擦哈。如何快速处理？我们在现场看到这儿呢就设置了一个这个事故的快速处理点。

0: 交警部门说，一个是如果说周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可以就近赶到，另外一个事故也可以到这儿进行一个就近的快速处理。那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是提醒驾驶员朋友哈，免费看的是大家车辆驶出高速出口的时间，所以大家也不要为了最后的这个抢时间而加速的抢行。那如果说到最后你距离的出口时间
1: 好这么快是怎么做到的？
2: 好的，丹丹。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确实哈，这个问题呢，也是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呢，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那大家也非常的关心说，这40秒是如何实现的，如何保障准点安全的运行。那么广州南站呢，现在是有28条的古道，发车的方向呢，涉及到了京广、还有广深港、南广、贵广以及呢广珠城际等多个方向。为了进一步的提高发车的这个效率，广州南站经过反复的调试升级接发列车的系统，所以呢提升了列车通过的能力，并通过加开高峰线的列车、开行夜间高铁等方式，加大了列车开行的密度，从技术层面满足了旅客需求的角度，实现了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40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说，哎，这个车发车的频次啊这么高，那么它的这个时速有变化吗？其实呢，它的时速是没有变化的，是平稳有序的。而且在这个40秒的时间之内，大家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出行是否方便？如果变更了古道的话，我能及时调整我的这个乘车的这个检票口吗？其实这些信息呢，都会通过12306的平台，它的这个购票系统会统一实时更新信息。只要大家呢及时查看自己的这个短信信息的提示，就能够保证大家准点乘车出发。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车的频次，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数据其实也非常的亮眼。那么就是广州南站呢在迎来这个返程高峰的时候哈，那我们发现也成为了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所以说它的客流量是非常大的，在高峰时段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最短的发车间隔仅为40秒，这样才能够充足的保障运力。主持人，
1: 虽然编辑刚才给我们最新的数据啊，国铁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54.3万人次，增幅20.8%。那这样大的客流量，国铁广州局是怎么样保障充足的运力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刚才说会加开一些这个列车哈，那么这也是保障这个运力的一方面。那么为了能够充分的保障旅客出行的需求，国铁广州局是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了运力。加开的线路呢，主要就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10月8号凌晨呢，还计划加开夜间高铁435列，主要呢就是开往潮汕、长沙、张家界等这些方向。那么为了提升旅客进站通行的效率，广州南站检票口呢是全面启用了81条的实名制的验证通道，48条的安检通道。那么除了扩容验证以及安检通道之外呢，广州南站专门设立了爱心、极客等这样的一些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的旅客以及临近发车的旅客提供优先通行的服务，保障旅客快速进站。那么除此之外哈，大家还担心一个问题，你这个加开了一些夜间的高铁啊，那我这个出行，比方说返回到家中的这一段接驳，比方说公交地铁有没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服务，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非常的贴心哈，返程高峰期间广州地铁2号线、7号线夜间延长2小时收车，22号线延长1小时收车。那么公交车呢开行夜间79、夜间21、夜间102、夜间20、夜间5等这些公交线路以及客流集中方向的定制公交，实时呢兜底
3: 都可防可控，所以驾驶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对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非常的有帮助。
4: 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刘春雨提示，
3: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啊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在节日高峰，尤其是人在疲惫的状况下。

0: 驾驶人呢会有依赖辅助驾驶来帮助自己驾驶的行为。在此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辅助驾驶功能呢即使在开启的状态下，人也不能够脱手脱眼，不能够把车辆完全交给辅助驾驶。
1: 那么返程高峰各地天气情况怎么样？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李可亮，早上好。
2: 早上好，李丹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国家大部地方天气晴朗，非常适合出行或者返程。在新疆北江山区、沿天山地区，还有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的西部和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那其中在海南东南部还有四川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最需要注意的是呢，明天海南的雨势还会进一步的增强，海南中东部普遍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城市当中比如说万宁和琼海今后三天都会出现强降雨，明后两天雨势很强，会达到暴雨或者以上的级别，要警惕次生灾害。而今天咱们国家大部地方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华北到华南的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上的区域广阔，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江南、华南一带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还会回升到30度以上。整体来看，在13号之前，冷空气的强度都比较弱，北方虽然会有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的波动，但气温的总体还是会接近常年同期或者是偏高的水平。另外，近期湿度下降，空气普遍会比较干燥。今天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将不足30%，一些地方呢甚至不足20%，要注意及时的补水保湿。不过对于江南华南来说，湿度下降也意味着闷热感的减轻。此外，最低气温回升的幅度普遍不及最高气温，昼夜温差还是会比较大，大家早晚时段呢还是要适时的多穿一些。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李丹丹。
1: 好的，李可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两天呢，不少自驾车主开始陆续返程。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服务区充电桩再次经历大考。为了缓解排队压力，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饱，也就是呢，当电量达到80%左右的时候呢，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
4: 这样的举措可以说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等待的时间，获得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一次充不满就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充电八分饱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5: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6: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80%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7: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6: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电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8: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

0: 0%到80%充电时高效快充接单，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接单，充电功率大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1: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修行员表示。
0: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池耗损影响。
1: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2: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1: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2: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
3: 以套电、酒精、湿巾等，觉得这样会更加的卫生安全。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来传播的？公共座椅上，
4: 座椅、桌面还有门把手这些，都不会传播 HPV 的。最近说的这个事件呢，可能有一些机构它采集了这个座椅或者桌板上的标本去做检测，发现有这个 HPV 病毒的核酸。但是这个它不代表有完整的病毒，更不代表有活病毒，不能证明有传染性。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下的这个公共座椅感染的案例，这个不用担心。
5: 这里的关键在于 HPV 要想进入人体，必须通过皮肤或黏膜上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破损处，它需要直接的、密切的皮肤黏膜接触才可以完成传播。日常生活中，坐同一把椅子、摸同一张桌子，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并且在干燥的环境中，HPV 的存活时间很短。高铁座椅上的针织纤维和布料通常都是干燥的，病毒很难保持活性。HPV 不用担心，那真正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
4: 有些人光脚踩在座椅上，甚至把脚放到桌板上了。他如果是说这个脚上有脚气，可能有真菌，或者他有伤口皮肤的感染，那他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残留在座椅上、桌板上。那有的人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有吐泻，如果他是一个肠道感染，他的呕吐物、排泄物可能带有病毒细菌残留在座位上、桌板上。其他人就像皮肤的伤口接触到细菌可能会感染，我们手或者是食物放在这上面有可能会被污染啊，在手如果去摸眼睛、摸口鼻都有可能会导致感染，这个是我们可能真正需要关注的。
5: 既然真正要防的是这些细菌和真菌，那市面上常见的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到底有没有作用呢？李同增指出，如果是为了预防 HPV 或艾滋病、乙肝、丙肝等传染病，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会通过这种渠道传播。但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这些措施确实有一定意义。
4: 像一些皮肤有伤口的人，可以通过纱布、通过创可贴覆盖做好保护，他担心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细菌。那使用这种一次性的座椅这个套啊，那可能会提供一层保护。包括我们用消毒湿巾去擦拭这个小桌板，确实是能够减少我们通过皮肤感染细菌的风险啊，也可以减少一些消化。

0: 到传播疾病的风险，包括我们洗手或者用消毒湿巾进行手卫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说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但是我们普通人群可能你要消毒湿巾擦擦桌板啊，确保这个座椅是干燥的啊，没有血液体液啊，没有什么呕吐物排泄物，这些看上去清洁的，然后摸起来是干燥的，就完全是可以放心的。
1: 除了在公共座椅上垫一层，用酒精湿巾擦一擦，有些人的防护还延伸到了酒店，比如自带一次性四件套，把床单被褥全换成自己的，用开水把马桶圈烫一遍，还有人会带一卷蓝色薄膜，把桌面、遥控器、门把手、开关等等，这些手部常能碰到的地方全贴一遍。再讲究一些的，甚至连睡袋都备齐了。那么，这些做法有必要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0: 肯定是过度的，我们作为感染科医生都不会这样去做。我建议呢，就是我们当然是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这个好一点的这个酒店，房间里边需要关注的就是床单枕套是不是一客一换的，另外保证它是干燥的，因为病毒细菌它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会很短，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如果是说自己比较介意，顶多就是我们注意手卫生，可以用消毒湿巾把手经常接触的部位，就是马桶的这些个按钮、水龙头开关、电源开关或者遥控器擦一擦消一下就足够了。
1: 李同增还特别提醒，比起担心 HPV， 秋冬季外出时更应该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传染病。
0: HPV 更主要的是适龄的人群可以通过 HPV 疫苗接种来预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更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病。马上就是秋冬季流感的高发季节，那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手卫生，然后如果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有基础病的人群，咱们还是尽量戴口罩来减少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啊。如果是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尽快去接种。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秋风起，蟹脚痒。南太湖畔，浙江湖州长兴县红桥镇的万亩蟹塘迎来丰收季。

0: 年第一晚来看的话，比去年特别要大，母蟹基本上能够达到三两，甚至还要更大，这个成熟度蛮好嘞。
1: 打开蟹壳，捏捏蟹脚，他仔细查看今年大闸蟹的品质，这直接关系到大闸蟹的上市行情。
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三两到三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肥满度蛮高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去年的话，我们平均产量实际的也能达到个186斤，今年预计的话会更高。
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我要让你给我更具体过来。
1: 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从一两盒尝鲜装到几百斤的大单都有，客户大多是常年光顾的老主顾。
0: 等到每年蟹季来了，就是很多原来的一些客商，包括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一个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蟹晃在手机上下单还不到五分钟，在养殖基地驻点的快递员便上门取货。
3: 等我几箱啊？
4: 四箱
0: 嘛，12点之前你给他送到。
3: 那肯定能送到，现在才四点多一点。
1: 2021年，得益于水质优良和绿色生态养殖，虹桥镇的大闸蟹成为浙江省首个淡水渔业品字标浙江农产。谢晃说，当地政府还注册了大闸蟹区域公用品牌，让当地养殖户共享品牌红利。
0: 它本身又是品质标，通过这个母品牌，然后去打造我们企业个体的子品牌。我们所有的螃蟹包装出去都是用雁蛋河蟹。
1: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2018年开始养殖大闸蟹。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又爱琢磨，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为了进一步提升大闸蟹品质，抢占市场先机，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第二个呢，我们今年采用的就是一个育肥料，它里面有个促进性蟹长高的技术，很多螃蟹都能够进行一个生殖蜕壳，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做到人无我有。
1: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
5: 这个就是看笼养 pH 跟温度，
0: 远程设备开了，它可以看每个箱的功率，总功率待会就跳出来了。
1: 大闸蟹的生长对水质和溶氧量要求较高，为了给它们营造更加舒适的环境，除水面增氧机外，蟹晃还在塘底铺设了细微的管网，配合智能管理平台实时监测水体状况并精准调控
5: 底部增氧。
0: 现在功率出来了，你看底部增氧基本上没有死角嘞，螃蟹在底栖呀，它在哪个位置都能够获得氧。
1: 中午12点是大闸蟹吃午饭的时间，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0: 好嘞，一口塘就这么结束了。
3: 1分钟时间。
0: 对，原来我们很多通过手工投喂，一方面一个不均匀的话会导致两个点，一个是投喂的少的地方，我们螃蟹它本身就领域性比较强，吃不到会容易造成螃蟹吃螃蟹。再第二个，投喂多了呢，就会造成一个坏底，就底部坏了之后，有些有害菌滋生，就会阻碍我们整个养殖的进程。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我感觉今年不会比去年差。
1: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0: 很多甚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品尝，品尝完之后，他觉得我们这个河蟹好，他就带两拎回到老家给亲戚朋友尝尝，尝了之后好，又进行一个复购。所以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所以我们养蟹的比重在增加。

0: 于养蟹人来说，从幼苗到成熟，大闸蟹一般要退伍。
1: 四川冕宁县泸沽镇侦查得知，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已在粤西至大渡河一线布防，红军当即决定兵分两路，由左权、刘亚楼等率领佯攻部队经粤西方向前进，吸引和牵制敌军主力。红军主力则经冕宁，在彝族同胞的支持下直插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5月21日，佯攻部队结束小巷岭战斗，直抵粤西县城。那一天，6岁的刘学志跟着母亲在小孤山桥头卖煮鸡蛋，正好遇到行军途中的红军。刘学志之子刘文昌说，父亲经常对他说，当年各种物资都极度匮乏，但红军队伍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不仅没惊扰百姓，反而拿出一个饽饽和一个油壶送给他。
2: 父亲生前经常跟我们讲，那名红军买鸡蛋，奶奶又往他
1: 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油壶捐赠给粤西县文物管理所。如今这把锈迹斑斑的油壶静静地陈列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粤西县红军长征纪念馆内，无声地讲述着90多年前那段烽火岁月中的雨水深情，也永远见证着红军队伍在绝境中依然关爱百姓的温暖初心。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尤其今天傍晚前后，主干高速、进城通道、省际互通容易出现缓行。为应对返程高峰，北京地铁多条线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两点。上海地铁多条线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次日零点，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广州也延长了地铁和夜班公交时间。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您可以通过中国路网微信、微博、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女单、女双比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将与爆冷淘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亚美尼亚黑马查拉耶娃争夺八强席位。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越是节假日的时候，越是不能把这些独居孤寡老人遗忘，老百姓们很开心，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大家好，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在站台上我们迎送旅客，组织乘降，在车厢里呢，我们巡视查票、答疑帮扶，老人孩子重点照顾，突发情况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场处置。我们会带着这份责任守好每一趟列车，把每位旅客平安送到目的地。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全力筑牢水上交通安全屏障。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江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

0: 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今年国庆是我参与机场建设的第五个年头，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与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南沙大桥等构成跨江跨海通道群。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我叫姜丽娜，是一名海工装备制造的建设者，目前在青岛参与我国首个海上助探增起技术示范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可累计减碳554万吨，相当于植树超5100万棵。这个国庆假期，我们项目1000余人坚守施工一线，全力冲刺项目建造完工交付。
3: 我叫苗永军，是中铁三局深江铁路6标项目总工程师。深江铁路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负责的这段隧道全长8000多米，用的是铁路大直径单互动应研掘进机深管6号，开挖直径是3.23米。作为大湾区重点工程的一颗螺丝钉，能够为深江铁路建设出一份力，我很开心，也很自豪。
4: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
5: 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6: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7: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6: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6: 人间烟火丰盈，
5: 万家共赴美好。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0: 电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庆吃什么。金秋国庆，举国同庆，出门度假除了看风景，美食一定是假期里不可缺少的仪式感。如果这个假期你来到延边，一定要把地道风味好好尝一遍，让舌尖也度过一个丰盛充实的小长假。来到延边啊，冷面是绕不开的代表味道，筋道的荞麦面

0: 配上酸甜冰爽的牛骨汤底，牛肉片、苹果丝、辣白菜铺得满满当当。很多本地人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就是酥脆酸甜的锅包肉蘸上冷面汤入口，冷热相撞，一冰一热，带来非常奇妙的味觉体验。入秋之后，沿边早晚微凉，除了清爽冷面，也可以安排上热气腾腾的美味，来上一锅炭火烤肉。沿边黄牛肉在烤网上滋滋冒油，用酥子叶裹上肉片蒜片，一口下去满口鲜香。想吃暖胃的，牛肉汤饭、参鸡汤都是不错的选择。汤浓肉烂，驱散秋日凉意，吃完呀，整个人都舒坦起来。闲暇的时候可以逛逛早市，感受市井烟火，软糯香甜的打糕裹上黄豆粉，一口软糯回甘。还有香气十足的米肠蘸上酱料，是朝鲜族代代相传的小吃。石锅拌饭锅底带着焦香锅巴，各色鲜蔬搭配辣酱拌匀，色彩丰富，好吃又管饱。当然还有家家餐桌上都少不了的辣白菜，酸甜脆爽，配什么都开胃解腻。假期旅行，风景抚慰眼睛，美食温暖人心。国庆来到延边，尝一尝这些独具特色的风味，在烟火美味当中感受边城独有的民俗风情。愿大家吃得尽兴，玩得舒心，度过一个圆满美好的国庆假期。
1: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2: 这个国庆假期，喜庆的氛围早已铺满延吉的大街小巷。在这份祥和热闹的背后，有一群人选择以在岗的方式度过假期，默默托举着整座城市的平稳运转。他们是车站里反复提醒旅客注意乘车安全的客运值班员，是守国门保畅通的出入境边检站民警，是穿梭在街头守护城市整洁有序的城市管理人员，是博物馆里带着游客触摸朝鲜族文化脉络的讲解员。今天跟随我们的镜头，记录这些普通劳动者的节日坚守，看一看城市里独属于这个国庆的暖心的一幕幕。
3: 国庆假期，延吉西站候车室内处处是步履匆匆的身影。在这繁忙的出行高峰中，客运班组全体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在岗位一线，用一句句温暖的问候，一次次细致的引导，守护每一位旅客的平安出行。在候车大厅及问询台前，总能看到客运值班员石清鹤忙碌的身影，他始终面带微笑，在汉语与朝鲜语之间切换自如，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提供帮助。遇到步履蹒跚的老年旅客，他会主动上前搀扶；遇到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他耐心沟通对接，把旅途中的陌生感与焦急感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温暖与安心。
4: 我每天用朝汉双语为旅客解答问询，引导换乘。国庆期间客流量较大，标准不下降，让每位旅客顺利出行是我最大的心愿。
3: 国庆期间，站台乘降压力骤增，石清鹤手持喇叭，一遍遍提醒旅客注意安全，引导大家有序排队。
4: 国庆期间列车密集到发，我负责站台乘降组织，每趟列车提前到岗，用双语提醒旅客注意脚下，按车厢排队，一天下来要走30万步。节日虽不能休息，但守护每一趟列车出发就是最好的过节方式。
3: 石清鹤和同事们用脚步丈量站台，守护旅客出行路。在延吉出入境口岸，同样有一群青年值守者全程在岗，用坚守为祖国庆生。今年国庆假期，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延吉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面对航班密集、旅客集中的通关压力，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流量走势，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增派引导人员，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形成保障合力，确保各时段通关服务无缝衔接。
5: 这是我第一次在岗位上为祖国庆生，既紧张又自豪。假期航班密集，一天下来腿都是酸的，但心里是热的。我们开足通道，加快查验，就是想让每一位旅客早一点通关，早一点回家团圆。守国门保畅通，就是我们青年民警献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3: 从清晨第一架航班落地到深夜最后一班旅客通关，民警们轮班值守在验证台、引导岗与巡查一线，用细致查验和耐心解答，保障旅客高效通关。
6: 国庆是延边跨境旅游最火热的时候，航班多，客流集中，我们提前统筹警力，落实高峰勤务，联勤联动口岸各单位，既要守牢国门安全防线，也要保障中外旅客高效顺畅通关，用岗位上的坚守为祖国华诞献礼，服务延边对外开放发展。
3: 国庆假期，旅游出行客流叠加，城市管理压力随之加大。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提前部署，加大重点区域巡查频次，盯紧节日期间违规建设冒头风险，守护城市建设秩序。
7: 节日期间呢，针对延吉市在建工地呢，我们也是安排专人盯岗，主要方面呢就是针对在建工地的建设单位，督促他们严格按照规划审批文件要求建设，针对工地出入口及周边环境卫生要严格保持，重点关注工地出入口的带泥上路等情况的问题发生，再一个就是针对工地的周边围挡，然后要及时进行检查并做好修复工作。
3: 另一边，市城管局物业办深入辖区，实地核查小区物业保障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居民假期急难筹盼问题，盯紧物业细节，筑牢居住安全线。
8: 着重的对物业服务质量进行检查啊，对小区内啊卫生打扫啊，保安是否在岗在位，是否能够做到封闭式管理，出入车辆登记，外来人员登记，包括安全问题，这是重中之重。楼道里面是否有乱堆乱放啊，小区是否有飞溅的问题，这样的话会产生安全隐患，影响引发火灾。
3: 市政维护一线，延吉市浚博市政公共设施维护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施工人员全程待命，接到市政故障指令，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用在岗值守保障假期密集人流车流下的市政设施完好，守护市民游客脚下出行安全。
9: 整个十一期间，我们各个部门都不休息，加班加点，保持那个路面畅通。
3: 国庆假期，延吉网红弹幕墙附近人流车流高度聚集，市容保障压力骤增。市城管局公园中队组织人员不间断巡查值守，规范流动摊贩，引导车辆有序停放，还为外地游客提供咨询指路服务，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城市窗口形象。
10: 延吉市城管局啊，针对延吉市的网红景点，从早晨5点到晚间10点，流动巡查，定人定岗，主要是负责巡查这个市政设施的破损，环境卫生脏乱差以及排免量化，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及时处置，让来延的旅游游客能增加这个来延的旅游的体验感，保证在延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1: 为了给这个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安全、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也是一个节日的氛围。然后我们大概是出动了60余名执法人员，主要包括这个物业管理方面，然后市政维护，还有规划监察，还有那个基层中队执法人员等等，全力保障咱们这个节日期间城市管理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3: 在延边博物馆里，还有另一群特殊的节日值守人。在这个国庆假期，讲解员江春女和同事们一起迎接参观客流高峰，这是她在岗位上度过的第9个国庆。假期里，她每天穿梭于各个展厅，把延边从远古东江文明、各族同胞共建家园的奋斗史、烽火抗战岁月到当代民俗文化繁荣发展的完整脉络，转化成生动易懂的讲解，传递给每一批参观者。假期客流翻倍，除了翻倍的讲解任务，她还要兼顾大厅引导、文化体验互动、 把展厅里的文物故事延伸到观众身边。
5: 越是假期，观众呢就越集中，那这已经成了我们工作。

0: 常态。那站在展厅里，我不只是在讲述文物，更是在传递延边这片土地上的记忆和情感。那么每当看到游客听完讲解后眼神里那种理解和触动，我就觉得这份坚守是特别值得的。
1: 面对国庆客流高峰，延边博物馆提早部署，增派在岗人员和定时讲解场次，并推出红领巾讲解，全方位保障团队与散客的参观体验。即便工作强度增加，江春女和同事们始终不自的在岗过节，拼出了延吉国庆假期里最生动的城市底色。今天的延吉新闻特别报道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城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富一。国庆怎么玩？在延边，既能仰望神山圣水，也能奔赴乐园狂欢。一山一乐园，编织出属于延边的多彩旅途。首先走进巍峨壮阔的长白山，巍巍长白，神山圣水，火山雕琢出雄浑的山峦，天池如同一块碧蓝的美玉，静卧群峰之间。茫茫林海，层层峦峦，四季流转，各有风华。瀑布奔涌，潭水清澈，行走在这里，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磅礴与温柔，读懂白山黑水独有的北国浪漫。离开山林，我们来到延吉恐龙王国，穿越时光，赴一场侏罗纪之约。这里是集科普、游乐、演绎于一体的恐龙主题乐园，逼真的恐龙模型栩栩如生，仿佛亿万年前的巨兽重回眼前。室内恐龙馆探秘远古奥秘，七地时空穿梭机带你穿越回史前世界，过山车、激流冲浪等游乐项目惊险刺激，欢乐水世界四季欢腾，动物王国花车巡游轮番上演。无论是亲子研学还是年轻人释放活力，在这里大人孩子都能收获满满快乐。接下来我们去往浑春瓦斯托克欢乐岛。瓦斯托克俄译为东方，一座坐落于浑春和江心岛的俄式童话乐园，色彩缤纷的俄式城堡风情满满，随手一拍皆是大片。断轨过山车呼啸飞驰，大摆锤、海盗船点燃激情，摩天轮、旋转木马浪漫治愈，萌宠乐园陪伴小朋友尽情嬉戏，还有精彩俄式演绎，璀璨烟花，惊险刺激与童趣温柔兼备。不用走出国门就能感受边境别样异域狂欢，一边是长白山的山河壮阔，感受自然山河的治愈力量，一边是两大主题乐园的热闹欢腾，尽情释放欢声笑语。山水与欢乐相伴，风光与乐趣共生，在延边这片土地上遇见属于你的精彩旅程。
1: 假期就要松弛感，一起松弛起来吧。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自在假期。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今天的国庆怎么嗨，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庆怎么赏，在这个时段给大家推荐一些必打卡游玩的赏景去处。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延吉的中国朝鲜族民族园，朝鲜族传统民居建筑群租朝鲜族服装旅拍首选，有民俗体验、秋千、酱缸庭院，民族氛围感拉满。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亮点呢就是免费城市山林，木栈道轻松登顶，山顶观景台俯瞰延吉全城，看日落时长白瀑布、地下森林、巨龙温泉，天池看天气云雾大可能看不到，可以玩漂流、泡温泉，建议预留1到2天，旺季务必提前预约门票。第六个为各位推荐的是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是在敦化，延边唯一5A 景区，核心看点就是金顶大佛、48米的青铜坐佛，还有正觉寺、青祖祠、渤海古墓群，山林环境好，秋天枫叶很美，人文加山林一体，适合静心游览。给各位点快速优选的小建议，如果只想玩延吉市，就是民俗园加帽儿山，搭配西市场、大学城、网红墙逛吃就可以了。想要体验边境呢，短途就选图门国门，时间充足就去珲春、房川一眼望三国。要是优选自然风光的话，就可以去长白山北坡，偏爱人文历史就选敦化六顶山。好了，今天的国庆假期怎么嗨，国庆假期怎么赏，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再见。
1: 假期就要松弛感，一起松弛起来吧。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自在假期。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2: 国庆小长假还没想好去哪儿，今天啊带大家走遍延边，解锁周内好看又好逛的热门网红打卡地。不管是想拍美照、看边境风光，还是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今天都给你安排明白。先来延吉市区，中国朝鲜族民族园绝对是顶流网红点。换上朝鲜族传统服饰，青瓦白墙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民族文化，大人小孩都喜欢。旁边严大网红弹幕墙，夜晚灯光亮起，双语招牌氛围感拉满，来延吉必打卡。想登高看全城风景，就去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登顶俯瞰延吉全貌，森林步道吸氧放松，免费游玩。喜欢亲子游玩的朋友，延吉恐龙博物馆、恐龙王国有恐龙主题游乐项目，绝对是假期带娃的好去处。出了延吉，周边的宝藏景区也很多，海兰台民俗风景度假区绝对是新晋的顶流。白天逛民俗村落，晚上看实景演出，还有特色民宿，氛围感十足。另外还可以去到光东村，秋日稻田金黄，坐稻田小火车穿梭稻海，体验朝鲜族农耕，辣白菜制作，田园治愈感满满。想看边境风光，就一定要去图门，打卡图门口岸界碑，隔着图门江眺望对岸，还可以去百宁部落体验民俗表演，感受边境小城独有的魅力。如果想看壮阔的边境情景，推荐珲春房川景区，一句金明闻三国，犬吠打三江，站在龙虎阁一眼饱览中朝俄三国风光，视野开阔震撼。喜欢山水人文的，遵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有渤海古国历史文化，大佛庄园人文底蕴深厚，龙井体验山、玻璃吊桥、花海，适合全家出游。整个延边一城一景，有民族风情、边境风光、稻田秋色，还有地道朝鲜族美食。国庆来延边，既能感受不一样的地域文化，又能收获满满的旅途惊喜。也提醒大家，假期出行提前规划路线，注意错峰游玩。这个国庆，欢迎大家来到延边，赴一场秋日之约。
1: 假期就要松弛感，一起松弛起来吧！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金秋送华诞，欢歌迎国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快乐！从民俗盛宴到金秋美景，再到边境风情，延边国庆怎么乐？这个假期，让我们一同来解锁。首先是延吉市，国庆七天，延吉恐龙王国持续上演打铁花、飞天凤凰、国潮游园等特色夜场活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实景演绎、民俗体验全程开放，街头民俗快闪、文创集市轮番亮相，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朝鲜族风情与国庆氛围。敦化市六顶山景区国庆推出免票福利，寒松岭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漫山红叶美不胜收，让我们带上相机和好心情即刻就出发。再说到珲春市渤海古镇，国庆开启家国同庆主题活动，红旗马术展演、篝火晚会、烟花秀精彩上演，房川景区东方第一村韵味十足，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汪泉县主打非遗与红色文旅。

0: 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收音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庆吃什么。金秋国庆，举国同庆，出门度假除了看风景，美食一定是假期里不可缺少的仪式感。如果这个假期你来到延边，一定要把地道风味好好尝一遍，让舌尖也度过一个丰盛充实的小长假。来到延边啊，冷面是绕不开的代表味道，筋道的荞麦面配上酸甜冰爽的牛骨汤底，牛肉片、苹果丝、辣白菜铺得满满当当。很多本地人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就是酥脆酸甜的锅包肉蘸上冷面汤入口，冷热相撞，一冰一热，带来非常奇妙的味觉体验。入秋之后，延边早晚微凉，除了清爽冷面，也可以安排上热气腾腾的美味，来上一锅炭火烤肉。延边黄牛肉在烤网上滋滋冒油，用苏子叶裹上肉片蒜片，一口下去满口鲜香。想吃暖胃的，牛肉汤饭、参鸡汤都是不错的选择，汤浓肉烂，驱散秋日凉意，吃完呀，整个人都舒坦起来。闲暇的时候可以逛逛早市，感受市井烟火，软糯香甜的打糕裹上黄豆粉，一口软糯回甘，还有香气十足的米肠蘸上酱料，是朝鲜族代代相传的小吃。石锅拌饭锅底带着焦香锅巴，各色鲜蔬搭配辣酱拌匀，色彩丰富，好吃又管饱。当然还有家家餐桌上都少不了的辣白菜，酸甜脆爽，配什么都开胃解腻。假期旅行，风景抚慰眼睛，美食温暖人心。国庆来到延边，尝一尝这些独具特色的风味，在烟火美味当中感受边城独有的民俗风情。愿大家吃得尽兴，玩得舒心，度过一个圆满美好的国庆假期。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想请教您。
0: 好，说说话咋的了？
1: 孩子吧是那个985学校毕业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大厂呢也工作五年了，
0: 嗯，
1: 就这大致两三年前吧，
0: 嗯，
1: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0: 嗯，
1: 比他小两三岁，
0: 嗯，
1: 他两三岁呢，他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没太详细问，
0: 嗯，
1: 就是那个有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他过去了，过去之后呢，
0: 嗯，
1: 然后在周边呢有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个服务员，带一个
0: 我
1: 的态度怎么，
0: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真看不出来，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不知道人家小女孩，咱小女孩有可能说的不论念书是不论念书，但人家情商可能非常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再有一个呢，你家孩子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我是负责任的，那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又那啥的，那玩意儿就不负责任，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力上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个可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他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出来之后，完了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学他干啥呀，我没那个意思，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你完也过一位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不看好，但是你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把你的意见表达完了就完事儿。至于你家那个爱人那头，你就告诉他，你我该说的我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别打，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1: 啊，
0: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1: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您是大家吧，我就想
0: 没有，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1: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0: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情商很高， 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1: 啊？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定要我一个说的肯定，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是算命的。很多人都说小哥会看事儿，那都是因为我看这个人我能看准，但是事儿那都是根据这个人推出来的。

0: 你要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能基本上还能根据这个人，我听他说话唠嗑，我能给一些建议。你给我打电话没用，咱俩唠只能就说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看啊。
1: 那您是说让我正面还是反面吧？您就是
0: 没有正反面，你把你的意见，第一你如果反对你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儿我是反对的。我刚才我都说别装大尾巴狼
1: 啊。我没有没有，我就把我的观点都跟他说了。
0: 对，你就说我不看好，
1: 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坚决，我觉得就是他相处过程中我不能说太多嘛，我寻思就是没说太多嘛，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底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
1: 就是就态度坚决的也没什么问题是吧？
0: 那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
1: 啊，
0: 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我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他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行，非常感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些工作的问题想咨询您。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就是我是今年38岁，未婚，
0: 嗯，
2: 然后就是咱们长春本地的，
0: 嗯，
2: 然后我现在在的企业呢是一家地产企业，然后是一个也是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了，
0: 嗯，
2: 然后
0: 是开发的还是销售的？
2: 我是属于后台文职类的工作。
0: 哦。
2: 嗯嗯，然后就是待遇还不错，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种。
0: 嗯
2: 啊，然后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经常会裁员，就虽然说没有裁到我，但是早晚的事儿吧，可能多说也就两年，能再卖两年。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呢，就是一家白酒企业，它也是属于咱们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
0: 嗯，
2: 然后也是在招聘这个文职的工作，然后现在面试通过了。
0: 嗯，
2: 然后离家稍微远一些，然后纠结要不要去。待遇方面呢，会比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可能稍微好一点啊，但是是单休，其实综合下来就是整体就差不多。
0: 嗯，
2: 然后但是可能需要跟领导有一些应酬啊，然后因为他是国企，但是我应聘的是编外的这个内容，然后可能也需要这个端茶倒水的，就是伺候领导这种，但是我这个年纪了，不知道就是这个机会。

0: 你爹你妈，这玩意儿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贼犟，死倔死倔的。那他天天骂你，
1: 知道的你。
0: 我一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爹了。我这我能听出来。你说你非得成天跟他俩干仗，你说你不能这么的啊，你不能这么的，你不能这么的，你跟老头俩那么说有啥用？老头说的，姑娘啊，咱们不能喝自来水啊。好，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谁都不喝自来水，我们现在都喝泉阳泉啊，我们都那个有净水器，我们都沃克，我们都安好了，单位给安的，一点都没事儿。你说老头能上你们单位去看你天天喝不喝自来水呢？你自己乐意喝喝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这个你不用跟我再说别的了，真的就是你别说你这么苦啊，那么苦啊，啊你这么能干呢、啊，那么能干呢、啊，你听我说吧，我听得出来，就是你就没受过江湖的毒打，所以说你总认为自己行，然后死犟死犟死犟的，你这个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1: 我听懂了，我
0: 听懂了，就是他 PUA 你，你可以 KTV 他，
1: 嗯，
0: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那是啥呀？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那咱们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谁缺心眼？啊？听明白了吗？
1: 真人了。听懂了。
0: 对啊，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天天给拿茶啊，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哎，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
2: 各位听众，FM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학습을하는과정에서외우기는빼넣을수없는거죠
1: 그래요매일매일외우기를해야죠
0: 외우기를잘하려면요령이있어야겠지요
2: 네그렇습니다우리친구들도잘알고있겠지만외우기를어떻게하는지참궁금해지고있네요
0: 저는외우기를할때먼저뜻을잘이해하고집중해서외웁니다
1: 저는일단10번이고20번이고아주숙련될때까지수없이읽습니다
0: 저는먼저5번나
1: 자기스스로열심히하지않고항상남탓하는친구들이죠
2: 네그렇습니다부모님들이머리를나쁘게놔두신것이아니라자신이외우기를하는요령을잘모르고있는것입니다자친구들그럼우리함께재미나는이야기하나들어볼까요
3: 맛있게니토마토토마토나는야주스될거야나는야
4: 엄마엄마는도대체왜날이렇게머리나쁜애로낳아주신거예요밤새외웠는데하나도생각이안나서오늘시험도망쳤어요에이짜증나나이제공부안할래요
2: 아무리생각해도너무속이상해서이불을뒤집어쓰고누워버렸답니다
4: 석진이녀석은어제하루종일팽팽놀았는데시험을잘보고난이모양이니난뭐
2: 때문이라고말할수는없겠지요
1: 도대체그럼왜그렇게안외워지는걸까요
0: 그건외우는요령을모르고무턱대고외우거나집중을잘하지않는상태에서외우기때문이라고할수있습니다
1: 그렇다면무지하게잘외우는친구들은어떤방법을써서외우는걸까요
0: 어떻게하면잘외울수있는지요령을한번알아볼까요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
0: 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0: 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2: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3: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1: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4: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5: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7: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8: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9: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0: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5: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1: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2: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3: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2: 它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4: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
15: 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盯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5: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1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5: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必
17: 须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8: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9: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0: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8: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9: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8: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9: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8: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9: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8: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9: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4: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 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

0: 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0: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2: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
3: 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4: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5: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6: 我们顶部是用个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5: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

0: 极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连条。
1: 亚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5: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4: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态度啊，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8: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
1: 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

0: 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2: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3: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天边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4: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5: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的爱情进行到底，最后只是
1: 现在是晚上十点半，少年不要浪费你的青春，走起去蹦个养生机吧。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 延吉综合广播。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

0: 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

0: 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赤面太岁普廷来到桌子前面，又把筷子拿起来要夹着丸子。这普廷现在三天没吃饭，饿得眼都发蓝，这人就是奇怪，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石禄一看，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那不让你吃你偏要吃，那只要一吃一会儿你就睡了。石禄一伸手就把这丸子给打落在地，把普廷给气，心想挺好的丸子那掉在了地上，那现在我饿得五子六声，你这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这普廷瞧着石禄，大掌柜的，我也看出来了，今天不把你捆上，我这丸子我这大饼连着汤我这喝不上了。说着话猫起腰来，又抄起了叮叮狼牙棒，那跳到了天井当院。我说小子你出来，咱们俩人还得比比。石禄嘿嘿一笑，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急，非吃不可，今天无论如何我呀就不让你吃。这普廷说，我非把你捆上你才让我吃呢。石禄说，你要把我捆上你才能吃。说完了来到院子里边，这普廷啊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普廷往后边一闪，石禄双风贯耳就打进来了。普廷往旁边又一闪，石禄使了一个外扫堂腿，普廷一掌腰，石禄一伸手就把这位腰带给抓住了，往怀里用力一带，这普廷就趴下了，让石禄又给捆上。这石禄一手提着普廷，一手提着叮叮狼牙棒，来到窝的里边，就把普廷往地一扔，把普廷摔得咯楼一声，哎呀倒霉，是真倒霉。这石禄把叮叮狼牙棒立在窗户台上，普廷二次央告，我说大掌柜，大掌柜，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您就把我解开了，那这回我不欺了。我说你这人还真新鲜，可没有净吃干的，那一点稀的不吃，要那样的话那非噎着不可。我不是不叫你吃，因为这里边那有套头，吃了你就睡。普廷也听不懂这石禄说的什么话，三天全没吃饭了，我这肠子全细了，又加上我多日子没吃酒席，一看到这桌子酒菜恨不能全吃了，就兴许把我撑坏了。

0: 我呀，先吃丸子，后吃肉。想到这儿，大掌柜的，您好呢，您快把我解开吧，我再也不吃了。我这回那吃错了。石洛看了看，对了，你也真吃错了吗？我要是给你解开了啊，我让你吃，你再吃，我就不打你了。说着话上前，就把普婷的绳子给解开了。这普婷站起来，把绒纱捡起来，绕在腰间，连忙啊，端起汤菜来，又要喝。刚到唇边，石洛一推了右胳膊，你撒手吧，那就得啪嚓的一声，这汤碗呢掉在了地上，摔了个粉碎。这回普婷可真急了，急忙抄起了钉钉狼牙棒。好啊，你也想出来，我非把你捆上，我才能吃得好。捆不上你，我看了，今儿我别想吃。石洛看了看，
1: 我乱话，你真是自己要找死。我要是把你捆上吧，你又跪在这儿，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那哭哭啼啼。你呀，又央求我，我一把你解开了，你就反骨。你反骨又不是我对手，你还得趴下，又得费事。佛庭看着石路，好啊，你也出来，有话咱们院子里说。石洛说了一声好，当时又来到院子里边。普婷一看石洛出来，晃手中钉钉狼牙棒又打过来。石洛一看这钉钉狼牙棒，又问自己迎面不来了，连忙往前一纵，双手一摁地，双腿可就起来了。这身子一转，双腿就抽在普婷的腰节骨上。普婷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当时啊来了个狗吃屎。石洛连忙过去，一用千斤力压着普婷手，嗷嗷直喊呢，打得过火。没成想跟人家比呀、啊，嘿，那我是重尊的辈儿呢。看起来我平时遇到的那都是泛泛之辈，如今遇到这位，我是百麻不是。普婷一出事，遇见了穿山熊石禄，就叫石禄给吓破胆了。这普婷站起身来，他说韭菜给我那个，那待我试上一试。当时来到入套旁，那伸手取出了夜星衣，由那百宝囊里边取出了一颗银针，一试韭菜，那银针立刻黑了，把这普婷吓出一身冷汗，心说悬呢，多亏了这大哥，我要进屋气着咔嚓，到这儿我一吃一喝，那肯定得见了阎老五。这才跪在地上，大掌柜的，您是好人，您要是不拦着我，我这一吃啊，那这小喇叭那吹了。 我乱话，你上外边说一声，住店吧，贱卖三天，吃了喝了不要钱，盖被窝也不要钱，有人一来呀，那是叫他们给咱们做饭。我是大掌柜的，我先吃，我吃完了，你是二掌柜的，你再吃，他爱吃不吃，咱就不管了。佛庭听到此处，就扛着钉钉狼牙棒，来到院子里边，连三劈四的一喊，住店吧，住店吧，开张贱卖三天，吃喝拉撒不要钱，不但不要钱，你要会做饭，有你一股买卖，你做熟了饭，我们大掌柜的先吃，大掌柜的吃完了

掌柜的在吃，你是爱吃不吃。他在院子里叶超这一喊，就这南房上有了动静。乌鸦，那位说了，南房上是谁？原来正是江南蛮子赵廷赵华阳。他因为行在此地，听见有人喊住店不要钱，这才上了房。一看各个屋子里边全长着灯，灯光明亮。又听见石洛在屋里说话：“陈洛推，你倒是出去喊呀！你在院子里喊，哪能有人住店呢？”赵廷在房上打眼：“你们这里是店吗？”我听说您这位住店的可乖，怎么不走道从房上走啊？赵华阳一笑：“我呀，我愿意在房上走，你管得着吗？”有人说：“赵廷赵华阳怎么来的呀？”正想找人打听打听，就在这时候，由打西边来了个打柴的樵夫，何斌翻身下了马，一抱拳：“这位樵哥，我跟你打听打听，这四里屯在哪里？”樵夫看了看何斌：“您上四里屯，别下这条道，一直正西就到了。”何斌谢过樵人，那樵夫说完了，扬长而去。这里何斌飞身上马，往西而去。到了四里屯，这天呐就大黑了。甩凳离鞍下了马，没进村，自己心中暗想：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才拉着马，就在这地方等着。时间不算太大，众人骑马全来了。惠有雄、罗庆看了看何斌：“何斌呐，你一个人在这儿，你石大哥哪里去了？”何斌说：“我二人在马，一转过山环，就看不见我石大哥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找着。”罗庆可挺着急，赶紧吩咐谢斌、谢春、石俊章：“你们三个人在这路南房上一个，房下两个，从这里往西找，无论是店面住户全都检查一下，然后到西村口会齐。”三个人答应一声，连忙下了马，收拾好了。罗庆又吩咐宋世公、江南蛮子赵华阳、草上飞苗庆：“你们三位也是一个房上两个地下，西去搜查，直到西村口会面。”哥三个答应一声，当时换好了夜行衣，往西寻来。那赵华阳在房上就听见正西有人连声喊：“谁住店？”他这才来到店门口，就听见石禄在里边说话。赵华阳说了一声：“傻小子，石禄吗？”这普听一听：“你怎么认识我们大掌柜的？你叫什么？”“我呀，我们是一块儿的。”石禄在屋里边就答了话了：“骆驼呀，他是华阳，是我养活的。我正是赵虎呀，你姓骆呀，叫骆驼。”普廷也说：“你呀，别给我改姓，我们大掌柜的叫我骆驼，我还不愿意呢。你管我叫骆驼，那怎么能行？我呀，那你叫什么呀？”这普廷说：“我家住淮安府西门外，佛家中的人士，姓蒲，我叫蒲廷，江湖贺号赤面太岁。你打听打听，除去我们大掌柜的之外，我怕过谁？骆驼、小脑袋瓜，你们全是我养活的。等一会儿还有很多人呢。”大家正在说话，外边的众人也来了。罗青一看店门前头

有两个纸灯笼。再这么一听，里头石禄和赵廷说话，连忙问道：“店里是石禄和赵廷吗？大清啊，你也快下，您贵姓啊？家住哪里？”普廷啊，这才说出了自己的家乡住处。鲁青点了点头。普廷啊，你们二位是谁先来的？是我们大掌柜的先来的。鲁青看着他，他不是大掌柜的，他姓石，名叫石禄，江湖贺号穿山雄，家住下江秀水县石碣镇大六门第四门的。普廷闻听，他的老前辈是谁呀？要说起他的老前辈，在江湖上赫赫有名，那就是圣手飞行石锦龙。你是哪一门的？现在普廷一听，可刚才那叫石禄，圣手飞行石锦龙的儿子。当时他心里想：哎呦我的妈呀，那我是白给呀！要说起石锦龙来，那武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那是巅峰的人物。这时候普廷说：“我呀，是右十二门第三门的，我给你指引指引吧。”鲁青说的，就给他做了引荐。鲁青问石龙：“你来的时候这里边还有人吗？”“还有人。”“那他们都到哪儿去了？”“你这里来。”当时石禄就把鲁青啊引到了茅房。鲁青啊到茅房一看，嘿，这粪坑里啊露着俩脚丫子，那边还趴着一个，那嘴就在那尿里浅着，门外头斜着身子倒着一个，这脑袋没了，死于非命。罗青说：“哪里还有？哎呀，这里还有一个。”两个人又来到贵房，罗青一看，好嘛，趴在桌子上有一个，是一掌给打死了，万朵桃花开，那红的白的溅了一桌子。罗青连忙命人把四个死尸以及这桌酒席全给埋了，因为这酒席有毒啊，这酒席如果真是让狗吃了，那狗啊就得当时吃了抽瞪丸，是抽筋瞪眼儿玩完，这拔不断长伞药力太大。罗青命人在后院挖了个坑，就把这死尸那包括这桌酒席一块埋在里边。这可倒好，这四个贼人在地下也能喝成酒，不过这酒里边有毒，这菜里有毒，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里外收拾干净。结果又在店里那找了找，在厢房找了银子两封，自检一张，上面写着拿着石禄赏银500两，拿着鲁青赏银700两，拿着杜林赏银1000两，除了这三个人以外，拿着其他人等也有赏赐。原来这是普陀、黄云峰、黄段峰三的差派。罗青大家再往其他地方找熏香、蒙汗药、帮伞，结果一样没有。在书中按笔交代，这些毒药、熏香等物全在那些兵丁身上随身携带。罗青一看外人也没有了，这才命人把搓灯放到院子里边，把店门开了，这座店就算咱们的了。杜林说：“咱们到厨房瞧一瞧，因为人呐，那得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罗青、杜林到厨房上，两个人呐用银针一试，这银针不变颜色，说明啊这些东西全都没毒。罗青、杜林爷两个又来到门道这儿，一看门道里倒挺清清，什么也没有，大门紧闭。杜林说：“叔父啊，可不是我小孩的心眼

0: 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

0: 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2: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4: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5: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7: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

0: 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 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
2: 象征。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3: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2: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4: 何家冲村全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2: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5: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6: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7: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2: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8: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9: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0: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9: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1: 全市成立45支农

0: 批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年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
2: 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3: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建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3: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建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建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2: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到一类果的去搞错
4: 啊。
3: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建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2: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3: 傍晚，王小建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2: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5: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7: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6: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都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都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8: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5: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

0: 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器，一器应秋。

0: 时候啊，播下董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旱路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1: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旱路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在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那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呢。
2: 我这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即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3: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你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

0: 北京时间7:33，欢迎收听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小长假之后的第一天哈，打起精神来，好好开始一整周的工作和学习吧。有好多朋友可能这个状态还没有调整过来哈，我看好多朋友这个在各大论坛上会发那样的文字，说班怎么上来着？突然忘了，那这挺好的，就说明这个小长假你休得比较好哈，休息休得不错。还有些朋友会说，我这个小长假休的细节有点没休明白，能不能再休一次？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50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转1级。这个长假过去了，温度还升上来了，最高温度达到了24摄氏度呢，但最低温度是5度，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早晚挺凉的啊。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早上起来就看见哈，我这边燕子街哈，这个车辆车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680米左右，南岗街北向南从友谊路到 G333拥堵了650米左右。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10月7号，人民日报6版以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美景美食四季可赏为题，报道了延吉的朝鲜族民族文化和特色饮食，并且附了游玩小贴士，为延边文旅高质量发展再添助力。票根经济直接拉动消费超1.5亿元。来关注一下，10月5号晚间的东北超总决赛上，长春队1-0战胜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完成了收官之战。自5月23号开赛以来，历时近5个月的赛程当中，延边作为8座参赛城市之一，在球队获得第4名的同时，立足体育赛事引流，文旅带动增收，民族团结聚力整体思路，深度推动足球赛事和文化、商业、旅游多维融合，以

足球赛事赋能城市长虹，为边疆地区文商体旅融合发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延边答卷。赛事期间，延边跳出传统竞技办赛思维，紧扣赴绿茵盛宴向多彩延边活动主题，把绿茵赛场作为流量入口，构建起文商体旅一体化发展模式，依托特色票根经济，串起延边全域消费新链条，把短暂观赛流量转化为全域长效消费动能。延边推行票根经济模式，以一张赛事票根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闭环，让远道而来的球迷不只是看一场球，更深度地体验我们的延边风情。不断完善活动规则，让球迷凭借东北超赛事的门票，或是抵达延边的高铁、飞机、高速通通行票根，线上提交核验之后，即可领取全域消费权益包，单项优惠最高可以达到100元，权益覆盖泉州文旅商户与 A 级景区。随着赛事的深入展开，参与商户规模持续扩容，从开赛初期的72家127个门店，增至半决赛阶段的130多家商户。泉州20家3A 级以上景区纳入优惠体系，包含1家5A 级景区、11家4A 级景区，面向球迷推出免票、门票半价等福利。其中的标志性惠民活动“一分钱吃冷面”在每一个主场赛事发放2000张消费抵扣券，覆盖6大品牌、16家延边冷面名店，成为各地球迷来延观赛必体验的打卡项目。数据显示，截至常规赛结束，延边赛区累计收到球迷上传的城市消费参与者、民族文化体验者，真正实现流量落地、消费升温。本届赛事当中，延边明泰鱼啦啦队成为了现象级文化 IP， 持续引爆全网赋能产业。6月13号，延边超东北超赛事延边队客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当中，100名延边姑娘组成的明泰鱼啦啦队，身着统一的民族服装，手持风干明泰鱼，跟随鼓点律动起舞助威，相关短视频全网播放量一路攀升，突破3亿次，迅速走红全国。回到延边主场，明泰鱼啦啦队的相关话题不断升级，网络热度快速传导至产业端。延边明泰鱼加工企业订单激增，端午前后销量暴涨近3倍，大批网友被明泰鱼啦啦队的名场面种草，慕名奔赴延边打卡美食，体验朝鲜族民族风情。明泰鱼啦啦队进一步激活延边足球赛场的看台文化，在东北超延边主场、延超赛场、中甲联赛延边主场，一支支啦啦队将帝王蟹、人参、苹果梨、小花裤、小鱼包等延边特色元素融入啦啦队表演中，不断拓展明泰鱼啦啦队的文化内涵。一条百姓的日常食材，干明泰鱼一跃成为了延边专属的文化符号。与此同时呢，延边打造全域的第二现场，延伸赛事热度，在中国朝鲜族民族园珲春谢谢礼市集、敦化六景山、龙井皮岩山、延吉粤海方舟等地设置赛事同步转播点位，赛场呐喊声传遍了泉州重点文旅场景，真正实现全域皆是主场。从明泰鱼、人参、苹果梨等家乡乡土的物产，到代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延边依托足球赛事完成了从网络爆款向旅游稳定文化 IP 的进阶。网络流量助推明泰鱼啦啦队现象实现高效的转化，延边多措并举做好流量第二位，其中住宿消费增幅高达42.7%。一组组数据背后是游客停留模式的深刻变化。一场足球比赛只有90分钟，而延边依靠丰富文旅资源，把停留的球迷的停留时间拉长至3天甚至更久。以往很多游客来到延边大多是一日游，走马观花式的打卡，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大量外地球迷选择提前抵达，赛后留居逛民俗园、登山林景区、品尝延边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边城魅力。赛事热度不再

是转瞬即逝的网络热点，而是持续带动城市商贸、文旅产业稳步增长的持久动力。作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联区联合打造的跨省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承载着振兴东北、深化区域文旅协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重价值，延边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赛事为载体，营造民族团结和谐共赢的主场氛围，各族球迷不分民族地域，一同为民企足球呐喊，共同欣赏民族文艺，品尝特色美食，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凝聚情感，让足球赛事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接地气儿、最有温度的生动载体。场内外非遗展演，精彩纷呈。延边在常规赛三个主场、四个客场赛事期间，精心安排特色文艺演出，加一行演奏、相貌舞、农乐舞、鹤舞等国家级、省级非遗节目轮番登场。主场赛场外围常设7-10个非遗体验展位，铁艺明太鱼刀画、玉米皮编织、辣白菜现场腌制等项目，让游客既能观赏，也能亲手体验、选购文创产品。深化跨区域联动，推动城市品牌双向奔赴。延边与大连打造山海对话文旅合作样板，大连文旅推介团走进延边赛场，设置滨海主题展区，延边组建美食先遣队，奔赴沈阳客场开办特色市集，单日售卖延边特色美食1300多份，免费发放特色餐食2000份，两地互相推介文旅资源，互通游客的客源，串联跨区域精品旅游项目。尺素传情意，绿茵会同心。赛事期间，延边与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大连、哈尔滨、通辽、鸡西等东北兄弟城市互致书信，以一纸信笺诉说东北大地血脉相连的乡土情谊，架起民族团结、区域协作的连心桥，为这场跨省足球联赛增添浓厚人文底色。通过书信缔结的东北球迷守望相助的温情，在绿茵场演化成无数暖心故事。半决赛期间，通辽、呼和浩特、哈尔滨、鸡西等已经结束赛程城市的球迷专程到延边主场观赛送祝福，千里之外的湘超冠军永州球迷跨越4000公里奔赴延边助阵并赠送特产。在东北超赛场上，足球成为不分地域、连结人心的共同语言。赛事虽然落幕，但是延边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脚步不会停下，短期赛事红利转瞬即逝，长期产业赋能方为发展根本。未来延边将持续深耕足球特色 IP， 以体兴文，以文促旅，以旅赋民，深化跨区域协作，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文旅振兴的新时代延边故事，擦亮足球之乡金字招牌，持续探索边

0: 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迎战南通支援队。再来关注10月1号到4号，来自延吉市各小学的26名少先队员分批上岗，在延吉恐龙博物馆以童言童语为游客讲述远古的恐龙故事，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延边远古历史魅力。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赛事推广曲以及官方制服面向全球正式发布。火炬命名为吉祥，奖牌取名为吉梦，推广曲为闪耀冬日，我们在长春相遇。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5: 18，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是24摄氏百多名左右。
2: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5: 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近日，记者从延边州住建领域民生重点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州已确定供热提质增效三年攻坚目标，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摄氏度，公共建筑温度控制在24摄氏度以内。2027到2028采暖季，除延吉市外的县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基本达到22摄氏度。2028至2029采暖季，泉州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稳定达到22摄氏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州组织各县市聘请专家，认真开展摸底调查，从供热热源保障、管网运行、换热站运行、用户端环境等各个环节分析不足，明确了三年量化建设任务，新增改造供热热源原负荷746兆瓦，改造一次网169公里，二次网411公里，新建及升级换热站397座，专项整治底边底，住户22165户，全空房19797户。